就是这一片水域了。而这一款点心呢，也是因为地域而得名，它的原名呢叫做金刚旗，因为外形的棱角凸起，形似泥塑的金刚肚脐而来，藏着古朴的民俗意趣。说起它的典故呢，清朝初期的时候，金刚旗呢本来是八角形，但是民间呢有一个谐音，就是吃八旗儿犯了忌讳，无奈呢就改成了六角，也因此留下了金刚旗儿六角铮铮的一个歇后语，形容人啊刚正利落。正宗的金刚旗呢全靠老面发酵，揉面要揉出蜂窝肌里，然后呢再切成六角，贴进炭炉去烘烤，那出炉之后色泽蜡黄，角尖挺阔，外皮呢是焦香酥脆的，内里而绵软有嚼劲，淡淡的碱香混着麦香，朴实又让人上头。我们镇江人最爱的吃法就是用它来蘸滚烫的羊肉汤，干香的点心吸满了鲜醇的汤汁，暖身又解馋，一口尝尽了镇江的百年风味和市井温情。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FM 96.3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镇江悦然广场六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六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1: 一首动听的歌曲，一段回味的人生，翡翠音乐，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想去撒哈拉沙漠感受大漠孤烟和寂静辽阔，想去丽江和三五好友小酌一杯热红茶，想去世界的另一端仰望璀璨的星空，此时此刻梦幻的情景或许在音乐中可以发现。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音乐，好歌不断，好歌不断。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关于女性成长和自我觉醒的小说《女孩之城》。主人公薇薇安从小在严格的家庭长大。1940年，她逃离家乡，去到纽约，进入姨妈经营的芭蕾舞剧院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热情奔放的舞者，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敢爱敢恨的女演员。她经历过爱情的甜蜜和背叛，也经历过自己事业的挫折和成功，最终在混乱和自由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丽娜·邓纳姆用生动的语言还原了纽约黄金时代的繁华和躁动，更写出了女性在时代浪潮当中对于独立和自由的渴望。读这本书，你会被薇薇安的勇气感染，你也会想起自己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90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十年的光阴，闪光的岁月，幸福的回忆，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站在新青年的门槛前，所有人都充满了期待和惊喜，甚至还有一些些对于未来的不安和兴奋。新青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对于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同样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节目开始，我们用这首诞生于新青年之前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New Boy》，开启1999年的音乐之旅。

0: 这首歌里有太多那一年的记忆了，新千年、 Windows 98、 奔腾电脑等等。新千年之前的最后一年，内地歌坛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朴树的出现。1999年的1月1号，朴树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专辑名字非常应景，叫做《我去2000年》。而其中多元的音乐风格也让人惊喜，电子、民谣、摇滚都有涉及。制作人张亚东的编配也给了朴树的音乐更多的发挥空间，也使校园民谣的音乐形式得到了很好的拓宽。而刚刚这首 New Boy 正是出自这张专辑，专辑当中还收录了另外两首之后流传很广的作品，分别是那些花儿和白桦林。而朴树也就此成为了内地校园民谣新一代的领头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1999年的内地唱片市场呢也开始逐渐成熟了，各种颁奖、各种排行榜，让整个行业看起来热闹非凡。在这样的繁荣背景下呢，年轻的歌手迅速成长，满江、金海心、朴树、花儿乐队在这一年都有了亮眼的成绩，可以说内地歌坛在1999年迎来了最美的春天。这首歌曲来自于满江，《裙角飞扬》。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3: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最近我们推出的上世纪90年代华语音乐黄金十年音乐旅程将在今天到达终点，最终我们的脚步停驻在1999年。和内地歌坛的群角飞扬形成鲜明对比，那一年的香港歌坛和前几年一样，缺少让人兴奋的点。没有优秀原创人才和作品的情况呢，导致了重唱70-80年代香港本土歌曲成了一种潮流。莫文蔚重唱了《冷雨》，张柏芝重唱了《留给最爱的说话》，梁汉文重唱了《六月天》《细水长流》。而在那一年的11月份，Beyond乐队表示，在12月的演唱会过后，

三个人一起的活动将休止，意味着他们将做一段时间的拆伙。而在年底12月份，黎明在他的歌唱的最后一场返场时段公开宣布不再参加香港乐坛的颁奖礼，也不再领取香港本地的乐坛奖项。那一年的香港歌坛整个感觉有一些沉寂，或许他在静静等待一个人的成长。

宁哲、周华健、齐豫、齐秦这些老将纷纷在1999年，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新人的表现。那一年19岁的蔡依林推出首张专辑，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个有一点点婴儿肥的小女生将来会成为一位性感独立的新一代歌坛中坚力量。

那一年，另外一个20岁的女生用她迷人的中音俘获了很多人的耳朵。当时有人说她的眼睛真的很小，很像林忆莲。而巧合的是，林忆莲也对她有知遇之恩。这个女生叫做萧亚轩，这首歌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多年以来，华语流行音乐人想要打开欧美流行音乐大门的尝试呢，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之前虽然有像唐朝乐队、朱哲琴等等歌手和乐队的瞬间光彩，但终究只是那么一瞬间。但是，1999年，李玟的全新

文专辑《Just No Other Way》正式吹响了华人歌手进军国际市场的号角，一曲《Before I Fall in Love》成为好莱坞大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
4: 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2。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罗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罗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

这是来自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后的20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60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是迷幻摇滚里最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写深夜沿着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缘慢慢的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应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

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 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4: 先听好消息吧。
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4: 嗯，不错。
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4: 啊？
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4: 哦。
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4: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中国台湾，到了80年代初，流行音乐里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来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月琴》。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李白那一首特别经典的《清平调·其一》，感受一下盛唐的别样风华。这首诗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大唐的天宝年间，沉香亭的牡丹开得正艳，所以唐玄宗和杨贵妃就在这儿赏春喝酒，然后呢，喝得兴头上来了之后，就派人把李白叫过来，说你即兴作诗吧。于是醉酒的诗仙提笔就写，没几下，这个千古绝唱就成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句写得太妙了，看见云就想起了贵妃的衣裳，然后看见花就想起了她的容颜，然后春风吹过栏杆，带露的牡丹开得娇艳，那美人的风姿呢，也正是如此。后面两句又借了巫山神女还有赵飞燕的典故，说就算是传说当中的美人，也比不上眼前的贵妃。李白没有用什么复杂的词，几笔就把美人的美还有盛唐

的繁华全都写出来了。所以千年过去，沉香亭的牡丹开了又谢，但是这首诗一直流传到现在，读起来就像亲眼地看到了当年的盛景。这可能就是中式诗词的魅力，简单的几句话就藏进了人间最美的芳华。云香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重温了青春里的温柔与心动，而青春的底色除了温柔浪漫，更有热血坦荡肆意张扬的热烈。接下来的旋律会自带风雨自由的力量，带你解锁少年独有的勇敢与坦荡。继续沉浸式的来听歌吧，为你送上胡彦斌演唱的《蝴

来自胡彦斌的《蝴蝶》，这首歌呢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古风白月光。胡彦斌极具辨识度的唱腔，搭配着国风摇滚的独特编曲，刚柔并济，张力十足，旋律也是跌宕有层次的，既有古风曲的婉转诗意，又有流行乐的昂扬力量，借蝴蝶破茧的意象诉说着挣脱束缚，勇敢奔赴自由的人生态度。破茧方成蝶，逆风才成长，每一次挣脱与坚持都是自我的蜕变。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青鸟飞鱼，寂寞暴风雨。

0: 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踏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
2: 最近读了一首很美的诗，诗的名字是《一切都准时》。纽约时间比加州时间早3个小时，但加州时间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等到了5年才找到好的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 CEO， 却在50岁去世。也有人迟到50岁才当上 CEO， 然后活到了90岁。有人依然单身，同时也有人已婚。世上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时区

区有自己的向前，不用嫉妒或嘲笑他们，他们都在自己的时区里，你也是。生命就是等待正确的行动时机，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这，所以放轻松，你没有落后，你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温柔，对全世界都温柔。成熟是对很多事物都能放下，都能慈悲。希望每个人都能以善良的心感知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要问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听黄磊的这首《背影》，让我想的背影，还有龙应台的那段话，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星期。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

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你羡慕别人生病了，有那么多人关心；羡慕别人出去玩，有人陪伴；羡慕别人每天有人说早安晚安；羡慕别人有那么多人记得他们的生日；羡慕别人每个节日都有人祝福，而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在别人眼里，他们羡慕你一个人可以那么坚强，羡慕你一个人可以淡定从容。你羡慕别人，别人羡慕你，然后各自生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要记得，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会在每个约定时段和你一起度过。

如果你是黄金，烧的时间越久，你便越是发光发亮。如果你是煤炭，那即使烧得火红，仍然免不了灰飞烟灭。如果你是一粒种子，即使被人踩进泥土里，也会生根发芽，长成一株参天大树。如果你是一棵杂草呢？一个人的成就与否，环境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自身的质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总是听到一些酸溜溜的话，别满嘴精致生活，有钱谁不想呢？追求高品质，没钱还讲究什么小情趣？反倒是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接近精致生活的本质。他说，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其实精致和钱无关，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摆一只待放的花，你知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同样在富养着自己。

经到镇江的时候，却始终坚守本心。送别之际呢，他就借冰心玉壶自笔，向亲友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清廉不改的一个志向，没有悲叹，只剩从容和风骨。短短的诗句，尽显文人的气节。历经千年的风雨，古芙蓉楼呢早已不在了。那如今我们见到的芙蓉楼，是一建在金山钟灵泉畔的一个复刻版。登楼远眺江水滔滔，还是依旧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诗韵绵长。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在1998年的许志安发行了他的第四张普通话专辑甲乙丙丁，由正东唱片、福茂唱片与宝丽金唱片联合发行。而这样一张专辑也是集结了雷颂德、陈伟、周志平、林东松还有方文良这些金牌的制作人了。我们来先听这首歌甲乙丙丁，来自于许志安、张学友和

们这样一首歌甲乙丙丁，也就是说借路人的甲乙丙丁的一种市井现象去写进了都市人擦肩而过的生活百态。张学友的醇厚，郑中基的深情，许志安的细腻，三个人三种音色啊，彼此呼应了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90年代的港乐特有的一种明快节奏。让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许志安专辑当中另外的一首作品，由余光中作词，陈伟作曲的《寂寞电台》。

一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啊，双许组合《恋爱频率》。他真的很喜欢把歌曲跟电台呀、跟频率啊能够有些连接。当然，提到了许志安，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女性，叫做郑秀文。我们先来听这首《终身美丽》，好吗？

怎么样啊？这样一首《终身美丽》发行自2001年的，也是专辑《Shocking Pink》的主打歌曲，更是郑秀文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当年有多火哈、啊？专辑发行了4天就卖超过了7万张。那我们继续来听《千年如一日》，2018年郑秀文的一首歌。当时这样一首歌诞生有个细节，它最初呢是为许志安特别创作的《千年如一日》，歌名本身呢就是对于爱情最极致的告白。后来呢，这首歌也成为了2023年的电视剧《谍影狙击》的主题曲。

们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她时隔三年交出了全新的单曲。陈珊妮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蔡德才编曲。有一句歌词叫做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单曲的文案当中这句话也基本概括了整首歌的基调。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首还有人在，来自于陈珊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朱传雄。

0: 立善防恶，谓之理；尽非立事，
1: 法国之权衡也，实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
4: 一起恋爱，一起结婚，一起步入婚礼的殿堂，
5: 一起入洞房。
3: 电视剧《东八区的先生们》中，诸多冒犯女性的台词与刻板剧情，因物化女性，传递落后的婚恋观念，遭到了全网吐槽，官媒点名批评。现实里，不少品牌也陷入同类低俗营销的误区。比如最近知名品牌滴露的争议广告，以婚恋双重标准贬低女性，制造性别对立，靠争议博流量，也引发了大众的反感与抵制。
0: 6月20号，全球知名消毒品牌滴露一则广告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视频中，你知道怎么分辨女朋友是否同居过吗？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等台词被指侮辱女性。随后滴露消毒液广告被指物化女性等词条冲上热搜。消息说法，滴露你该消毒了，正在播出。
3: 6月20号，多家媒体报道，清洁护理品牌滴露一则广告中出现了我可能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不行等表述，此事引发争议，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表达对品牌方的抵制。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涉事广告视频发布在滴露微信官方视频号“滴露衣物消毒液”中。6月21号，南都记者在账号查询时已经无法查看涉事广告视频。根据网友发布的录屏，涉事广告视频时长近5分钟，讲述了人在亲密关系中要有不卑不亢的态度的故事。视频以男主的视角出发，男主发现对象有同居史之后选择分手，并表示，我说你怎么那么会呢，原来都是别人调教过的，真是不自爱，跟别人同居那么久，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还好我遇见现在这个他，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纯的，等等等等。
4: 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还好我遇到了现在。

0: 在这个他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
1: 相关表述随之引发争议，剧情也被吐槽低质。有网友表达了不满，有人尖锐反讽，还有不少消费者也表态抵制该品牌。有网友说再也不会买，以后会永久避雷这个牌子。也有网友理性反思，认为即便原视频本意是批判不当内容，观感依旧不佳。有人说消毒液做广告就围绕产品本身，不要搞这种花里胡哨的噱头，到头来两边都得罪了。不少观点认为，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本质，而非刻意制造争议博眼球。有网友对广告的制作及流出表示不解，一个广告从开始的创意到最后落地实施，要经过那么多人，大家都没有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吗？6月22号下午，滴露官方微博对此发布声明，声明称，经调查，该视频由第三方达人为滴露品牌创作，于5月24号首次发布，已在第一时间下架该视频。滴露还表示，尽管视频设计本意为批判性别偏见的剧情，但是它让许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感到被冒犯，其中存在的内容表达缺陷与审核失职，责任不容推脱，他们致以诚挚歉意。很快，有网友发现滴露该条微博下方在同一时间段之内出现了密集的留言，内容有滴露为老品牌一直在用，90余年来的守护，继续加油，发言很真诚，愿意给诚恳道歉的品牌一次机会等等，被网友质疑相关留言者为人机矩阵或者滴露公司员工。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滴露第一次因广告文案引发争议。2025年，滴露广告就曾经出现过“我就用它洗了个内内，老公就像狗一样啃个不停”等字样，同样备受网友非议。这条视频上标注有“虚构演绎，仅供娱乐，无不良引导，请树立正确价值观”。滴露隶属于英国快消巨头力捷时，集团还拥有杜蕾斯、威霆等品牌。2025年财报显示，力捷时营收同比增长0.3%，至142.05亿英镑，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3.9%，至42.17亿英镑。力捷时高层曾经在2024年对外透露，中国是力捷时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线下零售监测机构马上赢数据显示，在国内日化消毒液线下零售市场，2025年排名前五的品牌依次是滴露、艾特福、威露士、蓝月亮、威猛先生，其中滴露市占率达到了30%左右。
2: 极目新闻记者梳理发现，该广告在多个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网友纷纷表达不满，不少消费者表态要抵制该品牌，有网友表示不会再用滴露，以转发给姐妹。除了网友的自发抵制，这一广告在法律框架下合法吗？小溪说法，滴露你该消毒了，正在播出。
1: 最近清洁护理品牌滴露因为一则剧情广告视频涉嫌物化女性，宣扬落后贞洁观念，引发舆论争议。6月22号下午，滴露通过官方微博就此事发布道歉声明，并公布了整改措施。不少观点认为，品牌营销应当回归产品本质，而非刻意制造争议博眼球。那么除了让消费者观感不佳，滴露的广告有没有踩中法律红线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这条广告触碰到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孙律师认为，
3: 触碰到的核心问题有以下几点。第一，刻意偷换概念，消毒液的干净只除去细菌灰尘，广告强行把卫生概念嫁接至婚恋经历，将女性过往正常的感情经历定义成污染。成年人自由恋爱同居属于正常的个人选择，广告却进行了道德贬低。第二，制造双重标准，男主角默许自己拥有感情经历，却严苛要求女方，宣扬老旧的这种贞洁观念。第三，物化女性，广告没有把女性当作独立个体，而是以男方的标准来评判女性，将女性当成可以挑选检验的物品，传递性别不平等思想，违背现代婚恋的价值观。
1: 那么这些问题在广告法的框架下违法吗？孙律师认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列举了11项广告中不得出现的情形，其中第7项规定，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第9条规定，不得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涉事广告涉嫌把女性的身体和性经历等同于需要被消毒的脏东西，并教唆男性对女性进行某种身体审查，涉嫌违反上述性别歧视内容。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建议性条款，而是禁止性的规定。此类宣扬男性可以有同居史，女性必须是第一次的这种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将女性情感经历污名化，恐怕在当下的语境中会有强烈的争议。广告将女性物化，可评判、可退货的这种对象，贬低女性的人格尊严，属于典型的性别歧视的表述。
1: 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滴露品牌方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3: 根据广告法，很可能会被要求下架广告，并对广告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1: 除了广告法，滴露品牌方还涉嫌违反别的法律规定吗？孙律师介绍，
3: 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8条当中有规定，禁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涉事广告通过短视频平台公开发布，大范围传播，实质上是通过了大众媒介贬低女性人格，侵害妇女的人格权益。
1: 那么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角度出发，品牌方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孙律师介绍，
3: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77条的规定，此类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属于侵害妇女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依法发出检察建议，必要时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违法内容整改与责任追究。
2: 其实滴露并不是第一次因为广告翻车，2025年滴露广告中也曾出现过露骨表述，同样引发争议，两次争议间隔不足一年，似乎第一次的零成本犯错是在为第二次的更为露骨埋下了伏笔。那么面对如此频繁的让人不适的广告，消费者可以怎么合理表达自己的不满呢？小溪说法，滴露你该消毒了，正在播出。
1: 这些年滴露因为广告翻车的案例并不仅此一例，去年滴露一则广告就因可他却在结婚前被退货了，肯定是身子不干净，被骂上热搜。今年6月11号，滴露另一则马桶消毒液广告用家里有大老爷们儿的和公公共用一个马桶的，最好知道这个，我怕你天天想着刷马桶的台词，把全体男性塑造成移动的细菌培养皿，被指侮辱男性。9天之后，6月20号，这则衣物消毒液广告又把女性踩进了被污染的泥潭。同一品牌，同一套营销逻辑，9天之内左右开工，男女两个性别无一幸免。那么面对这样的屡次冒犯消费者的品牌，消费者可以做什么呢？孙律师认为，
3: 消费者面对这类广告能做的远比吐槽要多，比如行使投诉举报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违法广告，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处理并告知结果。如果你认为某则广告涉嫌违法，可以拨打12315或通过全国12315平台网站在线举报，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不需要等待自媒体去发声，也不需要等待媒体曝光，每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按下举报键都可能触发一次执法监督。
1: 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可以怎么做呢？孙律师介绍，
3: 消费者最简单的做法其实就是用消费来选择表达立场。滴露事件中大量消费者发起了退货退款，这不是情绪化的反应，而是正常的市场反馈。当品牌用冒犯来换取关注时，消费者用放弃购买作为回应，这是市场逻辑的正常运转，行动永远比牢骚更有力。品牌最怕的不是被骂，而是被遗忘和被替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应当有意识地去拒绝被流量套路来裹挟。下一次看到这广告太大胆了的这样的一个营销文案时，可以多想一层，这种大胆到底是创意的勇气，还是践踏底线的投机？被骂上热搜不是成功的营销，而是失败的价值观。区分清楚这一点，就是消费者对低俗营销最根本的免疫。
1: 近些年，不少商家刻意利用性别话题制造矛盾，借此博取关注度。流量时代，很多企业认为刻意制造男女对立，输出偏见言论，就能依靠争议内容登上热搜，用负面热度带动产品曝光。事实是这样吗？品牌方在制作广告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孙律师认为，
3: 需要注意就是频繁利用两性话题来制造话题度，这类营销可能短期会收获一定的流量，但从长期来看一定是会不断消耗大众的好感，损害品牌口碑。真正的产品宣传应当聚焦质量使用效果，而不是依靠制造矛盾来博眼球。以下几点：第一，企业进行广告创作应当尊重每一类人群，摒弃陈旧刻板的印象，恪守法律与道德底线，不能靠冒犯消费者来制造热度。第二，广告创作应当传递平等包容的价值观，商品面向全部消费者，不该刻意的划分群体制造隔阂。总而言之，广告既是商业宣传，也承担着价值引导的作用，依靠偏见与争议来收割流量，终究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合规正向尊重大众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最后也要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我们可以合理表达自身的不满，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但是不要发布人身攻击的言论，不要进行大范围的网暴。
2: 滴露引发热议的广告上架后，不少网友都感到疑惑，这么低质的剧情为什么要拍？如此离谱的广告，从创意到脚本，从拍摄到发布，层层过审，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对。这是否至少说明，在品牌的决策链条里，冒犯女性不是风险，而是卖点？小旭说法，滴露，你该消毒了，正在播出。

0: 找配偶。
1: 太对了，那你们猜猜，该不会和上期的中华虎凤节一样，是个只吃一两种特定植物的挑食宝宝吧？
2: 植物怎么可能这么臭？我爸爸说了，吃荤的动物拉的臭臭更臭，因为蛋白质分解过程中有很多含有硫元素和氮元素的化合物，臭味主要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猜拉布加一定是吃肉的。
1: 哇，太厉害了，一豪还用上了化学知识。没错，拉布加的主食就是蜗牛、阔鱼这类软体动物。你们仔细看它细长的头颈，有力的大颚，可以直接把头伸进蜗牛的壳里大嚼特嚼，是很凶猛的捕食者呢。
3: 啊，你说的阔鱼该不会就是鼻涕虫吧？
2: 对的，阔鱼就是鼻涕虫的大名，鼻涕虫就是阔鱼的俗称。我姥姥菜园里超多，总把青菜叶子啃得破破烂烂的，都是搞破坏的小坏蛋。
1: 也没有这么绝对啦，生态系统里的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特别在野外环境中，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最重要的是平衡。镇江的蜗牛和阔鱼也很有特色的，下次咱们专门做一期节目，好好认识它们。
3: 你们快过来看啊，我又找到了一只，真的在吃蜗牛呢，不过这只比刚才那只小多了。

0: 巴拉巴拉那么能说，我擅长的就是专心找找找虫找虫子。
1: 不过这只可不是拉布甲哦，更不是拉布甲的宝宝。
0: 啊，不是拉布甲宝宝吗？
2: 我看出来差别了，这只只有硬币大小，看上去怯生生的，鬼鬼祟祟。刚才那只，差不多有半个鸡蛋那么大，走路大大方方，一点都不怯场。
0: 谁说的？我刚才放走那只大拉布甲的时候，它跑得可快可慌了，就跟我上学要迟到了的时候一样。
3: 你们两个真是太善于总结了，它们确实跑得都很快，不善飞行，所以才叫做布甲，又叫步行虫。不过这一只是蚁布甲，个头偏小，鞘齿金属光泽暗淡很多，也没有拉布甲标志金属镶边，大概就是因为外形长得太像，容易让人疑惑吧，所以才取名叫蚁布甲。
0: 哦，原来是疑惑的疑啊，那蚁布甲到底是不是拉布甲的宝宝呀？
2: 这个问题我知道，甲虫和蝴蝶一样，属于完全变态昆虫。你要养过面包虫就知道了，它们小时候身体长长的，和长大了完全不一样呢。
3: 一号说的对，不过拉布甲和蚁布甲的幼虫也是捕食蜗牛的猎手呢。
0: 怪不得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要改编一下，拉布甲的儿子抓蜗牛。
2: 不得不说，二号真是本期节目的大文豪。
0: 哎呀，你们看这路中间是什么？难道我又发现了一只？
2: 好可怜啊，这是被压扁了吗？它的甲壳里有金色的边缘，该不会也是拉布甲吧？
3: 是的，很可惜，这只是被露莎的个体。
0: 露莎是什么？
2: 这个我知道，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提到过，比如在青藏

0: 边的公路上，偶尔会有藏羚羊被来来往往的汽车误伤甚至撞死。
1: 啊，可恶的汽车都坏人嘞！
2: 可不能这么片面看待哦。我们如今便利生活离不开汽车、公路等现代设施。另外，大型动物出现在公路上，对车辆的安全也是一种威胁，所以不用一味责怪某一方。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人类生活和野生神灵安稳共存。
0: 对的对的，我们科学老师也说过，针对路杀的问题，后来藏区修路的时候会考虑把路基抬高，在下面留出专门的动物通道。
2: 这个办法真好，我觉得吧，矛盾总是有的，但人类发展和其他生物的矛盾总能靠用心设计科学办法慢慢调和，这就需要大家开动脑筋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1: 嗯，我明白了，对不起，刚才是我一时冲动，我就是觉得好可惜。
2: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感受。另外，昆虫的繁殖策略和繁殖周期和藏羚羊这种哺乳动物也不一样，和中华虎凤蝶一样，只要镇江山林整体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这样一两只个体的耗损是不会对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影响的。
0: 确实，二号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么多，看来拉布甲在镇江还是很常见的。可是这么常见，怎么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2: 在镇江常见，仅仅说明我们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一个物种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特定的地区是否常见并不是直接对应的，而是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比如上一期的中华虎凤蝶就因为寄主单一，生活是特殊而比较脆弱。而拉布甲呢，就像二号最开始说的，有些人认为它很值钱，于是就催生了买卖，就可能会带来失控的滥抓滥捕。这一点可能是国家决定将它列入保护名录的主要原因。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起你说的了，物种的价值并不总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人类的事情还真是复杂。
2: 是呀，博物呆的老师们说，生死荣枯本就是大自然这本大词典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页，而且还是很精彩的一页呢。我们还是应当为身为人类而感到自豪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0: 看来自然观察还真不只是看看虫子看看花那么简单，不仅涉及到各种科学知识的结合，还涉及到复杂的理论和社会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真得跟着老师好好学学呢。
2: 对普通市民来说，其实要做的也不难，开车进山时候减速慢行，多注意路上有没有别的小动物，在不损害人类安全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避让。
1: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破坏它们藏身的石堆和落叶层。
0: 是的，像二号这样观察完把石头落叶归位，就是最实用的保护。
2: 老规矩，一首打油诗，小谜语，把今天聊的都记住。
0: 身披翠甲泛金光，
1: 饮食藏羚不履毛，
2: 专捕窝鱼寻山野，
0: 置官不扰互相帮。
2: 所以今天的谜底是，
0: 这还用猜，当然是
3: 拉布甲。
2: 拉布甲和中华虎凤蝶一样，都是镇江的珍贵生态名片，它们脆弱但不需要我们过度保护到不敢碰，它的美丽也不需要我们抓在手里才算拥有。
0: 说得好，自然不是禁区，探索不是犯错，守护不是定制，让拉布甲年年都在镇江山林里悠哉悠哉地爬来爬去，就是我们最棒的生态成果。
2: 这才是我们要传递给大家的自然观察伦理，
0: 用童心发掘自然趣事，用声音传递生态知识。今天的镇江自然百科一二三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啦，记得寻找山林里的绿宝石哦。
2: 科学观察，文明守护，我们下期再会。

0: 镇江悦然广场六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六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六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留在原地。
1: 听得见的风景，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1: 歌声里的浮光掠影，翡翠音乐，好歌不断。

0: 我们牵挂着武汉，牵挂着湖北，向所有还守在一线的医务同胞致敬。
1: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2: 我们牵挂武汉，牵挂湖北，牵挂全国的医务人员，牵挂每一个身处疫情一线的同胞。我们无法伸直，但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旋律也是流畅丝滑的，自带松弛的氛围感。区别于浓烈直白的思念情歌，它的情绪表达也是克制又细腻的，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用慵懒温润的唱腔描绘出了细碎绵长藏在日常里面的想念。真正的惦念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不经意间随处都是回忆的影子。温柔想念过后，我们奔赴一场最纯粹的青春美好。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后弦演唱的《单车恋人》。当这首歌熟悉的前奏一响，满满的都是青春校园的画面扑面而来。后弦标志性的流行曲风也独属于华语乐坛的特色浪漫。这首歌的编曲清新灵动，带着淡淡的校园复古感，旋律轻快治愈，氛围感干净又温柔。整首歌呢是聚焦校园里最简单的美好，有单车、晚风，还有并肩同行的人，没有复杂。

杂的爱恨纠葛，只有年少纯粹的陪伴与欢喜。这就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吧，简单纯粹，无忧无虑。带着这份美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温柔治愈的力量单曲，来自许嵩演唱的《在那不遥远的地方》。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0: 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这个夏天想靠一双鞋轻松穿出氛围感吗？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深受大家喜爱的经典洞洞鞋，上脚轻盈透气，软弹舒适，百搭时尚，
0: 日常通勤，出街游玩，一双 hold 住所有场景。
1: 夏季专属特惠只要169元起，奥莱直供正品，多色可选。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 镇江悦然广场6岁啦！7月31号到8月1号，邀您来玩全新穿越玩法，万张银票疯狂赠，6大互动区与 NPC 互动赠银票兑好礼，还有飞天宫灯秀、甩人字拖比赛、消费抽金子、满赠消费券等。这个6周年等你来耍，就在珠邦路与南徐大道交汇处。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4: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7: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4: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5: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8: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4: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

寂寞暴风雨，来自青鸟飞鱼。这首老歌呢，也真的自带超强的时代回忆感。整首歌呢，是典型的09年流行的抒情歌，节奏起伏分明，编曲张力饱满，情绪层层递进，嗓音搭配也是极具辨识度的，把独处的孤寂、情绪的起落、心事的翻涌，都唱得真实又通透。生活呢，总会有情绪低落、独自迷茫的时刻，就像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但是风雨过后呢，总会迎来通透的晴朗。接下来我们就迎来一首治愈明媚的旋律，来自张韶涵演唱的《C 大调》。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演唱的 C 大调，欢迎继续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曲呢，我们感受到了破茧成长的

力量，情绪起落的通透，还有向阳而生的明媚坦荡。音乐总能够精准地匹配我们所有的人生状态，低谷的时候给我们勇气，迷茫的时候给我们光亮。治愈的旋律继续续航，我们接着来听歌，为你送上黄子弘凡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如果宇宙有答案》，这是一首温柔又很有力量的治愈流行歌。黄子弘凡清亮干净的声线也是自带少年温柔的治愈感，歌词以宇宙星光为意象，把迷茫期许奔赴于奔赴的感觉也是娓娓的到来。我们这一生呢，总在寻找答案，追寻方向，但其实热爱与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吧。心怀期许，永远向阳而行。温柔治愈过后，我们来解锁热血洒脱的旋律。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

南拳妈妈的这首作品呢，也是跳出了温柔情歌的固有风格，满是少年热血，节奏昂扬向上，歌词格局开拓，不纠结儿女情长，主打坦荡洒脱，从头再来的勇气。少年最可贵的底气就是永远不惧过往，永远敢从头开始。人生起落皆是常态，保持热爱，永远有东山再起的底气与力量。今天的这个小时呢，我们重温了青春的甜软，温柔的遗憾，独处的情绪，也接住了少年的热血、勇敢和坦荡。无论年岁如何增长，也希望我们永远都保有心底的少年气。这里是电台情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上 MP 魔幻力量演唱的《我是谁》，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行。胡彦斌，生死未定。
2: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三。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

这是来自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六零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是迷幻摇滚里最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写深夜沿着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缘慢慢的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应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

这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十一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

0: 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乐队表示，在12月的演唱会过后，三个人一起的活动将休止，意味着他们将做一段时间的拆伙。而在年底12月份，黎明在他的歌唱的最后一场返场时段，公开宣布不再参加香港乐坛的颁奖礼，也不再领取香港本地的乐坛奖项。那一年的香港歌坛，整个感觉有一些沉寂，或许他在静静等待一个人的成长。

这是陈奕迅1999年的作品《伤心证明书》。那时的陈奕迅呢，已经初见锋芒，缺少的是时间的淬炼。而曾经华语流行音乐的重镇香港，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把自己的话语权让给了台湾。在千年之末，台湾更加巩固了自身在整个华语音乐世界的地位。张信哲、周华健、齐豫、齐秦这些老将纷纷在1999年推出了全新专辑。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新人的表现。那一年19岁的蔡依林推出首张专辑，谁也不会想到当年这个有一点点婴儿肥的小女生，将来会成为一位性感独立的新一代歌坛中坚力量。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生活当中必不可缺的工具。大部分人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呢，都会在同一家保险公司里购买，不仅买的时候方便，而且呢理赔也方便。但是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先是在一家买的，后来退保了，再去别家买，但是交强险不给退，就会出现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的情况。那么当遇到事故的时候，理赔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是否需要给两家保险公司报案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周杰伦费玉清《

态交替结合，错落有致，呼应了曾经与现在不在一家。遇到事故该如何理赔呢？首先，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交强险和车损险的区别。车损险呢是商业险的一种，是理赔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投保车辆本身的损失，它是车辆保险当中用途最广泛的险种，无论是小刮小蹭还是这个损坏严重，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支付修理费用，对于维护车主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而交强险呢具有许多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认定和特殊情况不同，赔偿额度也是不一样的，稍后为您做介绍。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徐佳莹《大雨将至》。

与商业车损险不同，交强险有着事故责任认定的赔偿标准限制。一般来说，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当中分为有责任的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两种情况，包括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当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人财物的损失是不在交强险的赔偿和垫付范围内的。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再来介绍交强险与车损险有哪些区别。第一个就是性质不同，交强险属于国家强制保险，而车损险呢是商业险之一。第二个就是保护对象不同了，交强险呢只赔第三方，车损险负责赔偿车辆本身的损失。第三点啊，就是保费不同，交强险保额相对比较固定，一般是根据车主是否有违章记录来浮动，而车损险的保费价格呢是根据车辆购置价格有关的。

邰正宵的很多歌曲都离不开苦情路线，像《一千零一夜》《千纸鹤》等等，曾经也是风靡一时，也让邰正宵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同时，邰正宵除了歌唱得好，还是一位跆拳道高手，这个身份和他文质彬彬的外表显得很不搭配，当真是多才多艺，深藏不露。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交强险与车损险的区别，但是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揭晓。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

0: 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如果交强险和车损险不在一家公司购买，刚好遇到事故，该怎么申请理赔呢？下面介绍第二种情况，出现了双方事故，而且是你的全责，那对方的车损呢，需要你来赔偿。先说赔偿对方的情况啊，如果事故非常轻微，只是简单的刮蹭，那维修费用在2000元以下，那么只需要给交强险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就可以，因为涉及到赔偿对方的，首先由交强险赔付，并且车损误损最高2000元。如果撞击较为严重，维修费用超过2000元了，那么需要同时给两家。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

0: 两边买车买房。
1: 我希望能够尽早实现财务自由。
2: 好，我想让我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好，
3: 我想要设计出一款能够传世的珠宝。
0: 好，我就是喜欢设计，我要一直做下去。
4: 太好了，
5: 我要做首席设计师。
0: 好，
6: 我想去浪漫土耳其，
7: 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0: 好，
8: 我希望我设计的珠宝成为爆款，引领市场。
0: 引领市场。
9: 张董事啊，您呢？
10: 我就想能提前退休回家，什么都不干。
9: 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一个不能为员工实现愿景的企业不是一家好的企业，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愿景就是东城的未来。东城的决策权不应该在董事会，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所以现在我宣布，孟总监，请你继续主持销售部的工作，同时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制定新的销售计划，尽快将库存珠宝卖出，将资金链盘活。
11: OK。
9: 明康，收集一万所有数据纳入数据库，做好交接工作，推进现有工作。
12: 好嘞。
9: 张董事，新的一波钻戒的原石尽快的调配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谢谢。叶总监，和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联系，尽快制定考核制度，回调不合格的员工，发送招聘启事，招纳新鲜人才。
11: 好的。
13: 顾青言满怀信心地看着大家，用力攥紧了拳头。李卓然一直躲在外甥齐东海家，这个齐东海就是采购部一直为难顾新言的那个职员。他正吃着方便面，突然听到了开门声，一闪身躲到门后，挥刀刺了过去。
14: 舅，吓死我了，是我。
15: 你就吃这个？
16: 你懂什么？外卖不安全。
14: 舅，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别每次总是拿刀指着我？
16: 给你钥匙，谁知道给谁拿去了？钥匙给我。
14: 这可是我家，
16: 这样安全。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4: 对，我听人说林毅带白希宁卖掉了5%的股份。
16: 他刚拿到手，为什么突然抛售了？
14: 听说是为了变现购买白家老宅，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5%的股份卖了个大价钱。
16: 卖给谁？
14: 我们之前采购部的总监啊。
16: 栾树峰。
14: 对，这事儿就是我们采购部同事告诉我的，说栾树峰离开东辰之后，基金做得不错，很赚了一笔，一直想杀回东辰呢。
16: 这东辰股票值钱了？这消息可靠吗？
14: 可靠。同事都看到合同复印件了。
16: 平时不见你这么热心啊。
14: 反正还没签约嘛，要不咱们再打听一下栾树峰这边的价格吧。
16: 你怎么突然间那么热心？
14: 舅，你不是说了吗？股份卖了之后呢，分我10%，你多卖，我多赚一点嘛。
16: 无利不起早，平时叫你关心公司的事，没见你这么积极。
14: 我这是低调嘛。

0: 就给他放宫崎骏的动画片，最后他没有成宫崎骏的影迷，却喜欢上了久石让的音乐。
1: 这首歌叫 The Rain，
0: 对，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曲子，经常听着这首歌入睡。
2: 那时候林哲还很小，兄弟俩相依为命。晚上林哲经常抱着小熊来到正在看书的林毅身边。
3: 快去睡觉去。
4: 我想要哥哥陪我。
3: 哥哥还要赚钱养家，还要给你好的生活呢。
4: 我就想要哥哥陪我。
3: 睡觉。
2: 林毅只好把弟弟抱坐在腿上，边看书边哄他睡觉。林毅收回视线，看着坐在病床上的顾星言。
0: 最近公司怎么样了？
5: 运转正常。你那边怎么样？
0: 消息已经散出去了，就等着鱼咬钩了。
2: 过了一天，李卓然的外甥齐东海开着车，李卓然在后座上还戴着口罩。
6: 哎，舅，这是在车上，没必要捂这么严是吧？
7: 你懂什么？如果警察盯上我，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
6: 那你可以在这里等我，反正我是代持人嘛，价格也谈好了，你不在场也可以完成交易的。
7: 价格变了，你跟璀璨要重新再谈。
6: 你真的想好了要变价吗？
7: 璀璨一直想办法要入主东城，要不是我现在急着买，能够赚得更多。
6: 舅，我赞成你变。
7: 嗯。
2: 到了和璀璨珠宝签约的地点，齐东海还有些不放心。
6: 舅，咱们真的要抬价吗？万一他们不接受，那不就崩了吗？
7: 瞧你这点出息，照我说的做。
6: 好。
2: 令人意外的是，陆西里并没有出现。
8: 齐经理，你好。
6: 你好，你们李总呢？
8: 哦，李总今天有事儿，所以委派我来了，请坐。
6: 啊。
8: 这下，我们可以谈正事儿了吧？
6: 啊，好。
8: 这位是？
6: 自己人，我助理。
8: 啊、哦。来，齐先生。这是合约，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签了。没有问题吧？
6: 没有没有。
8: 来，
2: 齐东海拿起笔就要签字，站在他身后的李卓然赶紧咳嗽了两声，齐东海马上收起了笔。
6: 这合约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价格需要再重新谈一下。
8: 齐先生，什么意思？
6: 之前的价格是我欠考虑，如果璀璨诚心合作，在合理范围内加点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8: 那么齐先生所谓的合理范围是多少？
6: 两个亿。
8: 我没听错吧？
6: 你没听错，东辰市值已经涨上去了。东辰董事长白希宁刚刚出售了手上5%的股份，你可以查查看他卖了多少钱。
7: 等你们拥有了股份，入主东辰之后，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区区两亿，又算得了什么呢？
8: 这样吧，我需要跟我老板商量一下。
6: 好。
2: 突然，齐东海的手机响了。
6: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齐东海来到了室外。
6: 栾总监，你怎么有我电话？
9: 是老同事告诉我的。哎，我现在已经不在东城了，就别叫我栾总了。
6: 我最近听说你又买。

0: 没些东城的股份，我应该叫你栾董事才是啊！嗨，我买那点股份啊，真是愧对董事这个称谓了。哎，我听说你最近代持了一部分股份，
1: 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聊？哼，
2: 那你愿意出多少呢？
0: 不一会儿，祁东海回到了屋里，把手机递给戴着口罩一直站着的李卓然。
2: 帮我拿一下。李卓然看到手机备忘录上写着，栾树峰愿意加价2.5亿。先生，要不我现在就跟李总商量一下价格，我猜加个几百万，他应该可以接受。
3: 暂时不用了，我们再考虑一下，以后再约时间吧。
2: 今天的时间我们是约好的，这不谈出结果，我怎么回去汇报工作？稍后再谈，稍后再谈。
0: 哎，齐先生，你该表个态，不能总听助理的吧？助理的话有时候还是要听一下。再约。
2: 哎，齐先生，齐先生，齐先生。
0: 李卓然和祁东海匆匆离开，上了车。
3: 栾树峰约好了吗？
4: 他的意愿很强烈，约了今天下午见面，还说只要我们价格不变，下午就可以行。

0: 听见城市的风景。
1: 我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80集。下午，栾树峰在咖啡店把情况告诉了林毅。
8: 我跟齐东海沟通完了，他和他背后的人动心了。
9: 那就好，看来我找你演这出戏是找对人了。
10: 这个齐东海
9: 对他老上司还是挺有念想的。
8: 是你把准了李卓人的脉，知道他的个性。
10: 他绝不会顾忌什么
8: 道义规则而见异思迁。一会儿啊，我要跟齐东海见面，到时候咱们再具体商量。
9: 好嘞。
7: 齐东海走了进来。
11: 罗总监，抱歉抱歉，让你早到了。
8: 啊，
11: 坐。来，服务员，来杯卡布奇诺。谢谢谢谢。
8: 我早到是正常的呀，以表示我的诚意。怎么样，我们谈妥的合同没什么变化吧？
11: 没变化，在老上司面前谁敢耍幺蛾子。好，
8: 我这两天啊把合同给您看。
11: 这两天可不行啊，要快。
8: 怎么这么着急啊？哎呀，东海啊，在两天之内我把这合同搞定已经算快的了。
11: 我知道，可是这次情况特殊嘛，而且你不是说下午就可以签合同吗？
8: 原来是这样，但我这边法务请假，要等他回来才能做这个。

0: 好。
1: 晚上齐东海和李卓然在一起，
0: 他说他会联系我，另外他凑钱需要一些时间。
2: 你脑残啊，万一他凑不够呢？万一他变卦不买了呢？
0: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啊，那现在怎么办？
2: 马上再联系璀璨，我们不可以两头都落空。
0: 好吧。喂，哎，你好，我是齐东海啊。啊，我回来琢磨了一下，还是卖给你们璀璨最合适。我们再约谈一次，直接签约吧。
3: 不用约谈了。
0: 啊，为什么？
3: 你不知道原因吗？我们李总也觉得你的报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还要加价，这可不成。另外，你的股份是你们前董事长的吧？他现在被通缉了，不敢见人。对了，上午跟你一起来的假扮助理的那个人就是他吧？
0: 不是啊。
3: 是或不是我都不关心，但我知道在找他的人不止一路吧。他的股份有人敢要吗？你现在就是打五折给我，我都不敢接呀。
0: 喂，他给挂了，还说打五折都不要，怎么办？就璀璨不要，咱们还是私等罗树峰吧，大不了机票再改签。
2: 等他，等到什么时候啊？你根本不敢接罗树峰的电话。
0: 就你怎么能怪我呢？你不是也想多卖一些吗？最后拍板跟璀璨谈崩的也是你啊，跟罗树峰谈的也是你啊，你怎么能怪我呢？
2: 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李卓然的手机响了，一看是马静的来电，他犹豫了。马静的短信随即到了：再不给钱，弄死你！李卓然气得扔掉了手机。
2: 明天把我新护照取回来，我不能再等了。
0: 那好吧。
1: 转天，顾星岩工作室里人心惶惶。
4: 哎，我听说在市面上，在大量抛售东辰公司的股份，
5: 而且啊，还是抛售给璀璨。
6: 咱公司是不是快不行了？那帮董事们肯定是在给自己找后路。
4: 可白董事长不是刚开完动员会吗？
7: 就是啊，之前开会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哦，不能实现员工愿景的公司不是好公司。还说什么员工要跟公司一起大展宏图，全都是骗我们的。
4: 据说这抛售的股份比20%还要多，这公司要是成了竞争对手的，我想搞不好要大裁员。
1: 顾星岩、凯西和李明康走了过来。
4: 哎，董事长
6: 、哎、走。
1: 顾星岩看着四散走开的员工，问李明康：
8: 你觉得这次的谣言又是谁传的？
9: 公司的各个群里我都问过了，这一次真不是从公司内部传出来的。
8: 璀璨
9: 极有可能
8: 没买到李卓然的股份就开始散布负面消息了。
9: 如果这个事儿真是像我们猜测的这个样子，那这招可真是太狠了。
8: Cathy， 你立刻给媒体发公关文，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
10: 好的，董事长。
8: 明康，和金伯利钻石那里的合作不能够耽误，一定要及时推进。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就自己去一趟厂里和厂长沟通一下。
10: 顾董，社区那边让我们立即解释关于抛售股份这件事。
11: 不是，李卓然抛售股份也要顾董解释吗？
8: 回复他们，24小时之内我一定给胡总一个具体的解释。

0: 李卓然在齐东海家把所有的钱都装进了行李箱。
1: 喂，林律师，是我。哦，办妥了。好，以后别打我电话了，应该以后。

0: 我们不会再联系了。好。李卓然推着行李箱来到马路边，给齐东海打电话。喂，护照取到了吗？在乐天大厦天台等。
1: 李卓然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到车里，马静的电话接二连三又来了，他哪里敢接？出租车司机一直在后视镜里看着他。
2: 哥们儿。
1: 你叫我，这里就咱们俩人，我不叫你叫谁啊？怎么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啊？
0: 说吧。
1: 有两辆车啊，跟咱们三条街了。
2: 李卓然把一沓钞票塞进司机的手里。
0: 哎，师傅，给你。开快点！
1: 哎，好，
0: 甩开他们。
3: 好，抓他！马路上上演了一场三车追逐赛。
4: 年轻的董事长，他是唐总的女儿。你刚才你说谁是工作名正言顺？你知道吗？
5: 张总，
4: 七升啊，这。
5: 你太严重了吧！我哪有七升啊？我这是被别人欺负，不得不发声。
6: 能不能请您先说一说，您觉得这个项目会带来什么损失？
5: 董事长，你说咱们东辰吧，现在已经是风雨飘摇，自身难保。你还要继续投资什么琉璃钻？那可是人家盛世投了一大笔资金的，这万一这笔钱投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你考虑过？
6: 这个东辰将来会面临什么吗？我才是盛世在东辰的股权代持者，这应该是我操心的问题吧。唉，
5: 你想冒这个险，你自己去冒，你别搭上我们这些股东还有员工的利益啊。
6: 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顾及到东辰其他员工的利益？孟潇潇出面表态：“
7: 我同意董事长的做法。钱董，我想问你，现在目前而言，除了琉璃钻这个大项目之外。” 您还能够列举出哪一个项目能解东辰的燃眉之急？这利润越大，风险越高。已经投入了这么大的成本，半路放弃才是增加风险成本。据我所知，销售部和采购部针对这个项目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工作，置员工的心血于不顾，才是不考虑员工的利益吧？当然。
5: 我身为东辰的销售副总，我要为我的业绩考虑，为全年的指标负责。哎呀，好大的情怀呀！你怎么不说你要为东辰负责呢？王副总，我可是要提醒你，现在是股东的内部会议，你口口声声这么说，恐怕你是担心你所代持的李卓然的股份还没有到手，你愿望难成吧？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列席参加会议，你没有发言权。
8: 所以呢，我还是坚持提议暂停和金伯利的合作。
9: 我不同意，
10: 我也不同意。
11: 等您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您再来跟我说这个项目。
8: 我同意顾董的意见。好吧，我不说了。
12: 不可能，我不可能去坐牢。马金的人盯我很多天了，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只要你放我走。
13: 黄佩英，女，52岁，菏泽人，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无业。李康健，男，19岁，现。
14: 够了，够了，够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13: 原来你还有在乎的人。
14: 这些信息我能够得到，马静也能得到。
13: 你应该知道后果。
14: 林毅，我们共事那么多年，你何必要逼我呢？

0: 不能放过我，不能有善念吗？你杀死了我们的勘探员，逼死了唐老师，害得我弟弟至今昏迷不醒。你跟我谈善念？你在海外的资金都是这些年贪污东陈的，不管你的结局是在监狱里还是在马竟上，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活吗？就算你跑了，你的老牌子怎么办？马竟会放过他们吗？
1: 把当年的证据交给我，然后去自首，最起码给你的老婆孩子留点福报。马静手上有东城人的血，我是不会放过的。
2: 突然，通往大楼顶层的门开了，马静的打手们追到了这里。
3: 老大，没有，没有，
1: 下去，快！
2: 李卓然知道马静的人上来了。
1: 立刻掏出了一个U盘。好，你说的对，你有信念，我没有。你要的都在这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吴越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雇主家，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另一块，擦厨房的有三四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阿姨抢饭碗了。社交平台上，本科毕业后选择做保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老教母有责难拦之，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

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寻。

活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着

赶快你把我的家里浏览时心儿乱颤，神儿无力，无奈何收。

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原是威严要求，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睡

五遍三梦才是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娇郎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娇郎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娇郎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仲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蒲苇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小仲卿策马杨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仲卿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时节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伸，反造成死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殷勤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透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 学习学习
2: 啊、不然，
1: 我一定向你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2: 哦，
1: 我一定拜你为师。
2: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怎么意思？
2: 拜你为师？
1: 嗯，可以，
2: 可以。他失哨了，
1: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2: 我呀，
1: 啊，
2: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1: 这就对了嘛。
2: 放心吧，放心吧，
1: 这就对了。
2: 嗯，
1: 老刘啊，
2: 嗯。
1: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2: 我呀，
1: 啊，
2: 嗨，
1: 嗯，
2: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1: 怪难为你的。
2: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1: 哪有时间呢？
2: 是啊，
1: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这几年我算是
2: 写了多少？
1: 十六七个段子。
2: 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1: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2: 嗨
1: 啊，
2: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1: 那就不简单嘛。
2: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1: 那还值得一提呀。
2: 嗯，
1: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2: 是啊，
1: 可也不算厚。
2: 哦，
1: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2: 啊。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2: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1: 薄啊，
2: 还薄呢，
1: 比水火薄多了。
2: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2: 嗯，
1: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2: 销路啊？
1: 啊，
2: 不怎么样。
1: 嗯，
2: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1: 哦，是是是。
2: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1: 不算好
2: 啊，
1: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2: 嗯，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1: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2: 可以。
1: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2: 得奖啊？
1: 啊，
2: 嗨，
1: 嗯，
2: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1: 哦，不简单。
2: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1: 他是这么回事。
2: 嗯嗯，
1: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2: 哦，
1: 领导上看着不错，
2: 是
1: 非要给个1等奖。
2: 啊，
1: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2: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1: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2: 您听明白没有？合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1: 老刘啊，
2: 哎，
1: 你呀、啊、可得给我道喜呀。
2: 啊什么事啊？
1: 我都结婚了。
2: 嗯、是啊。
1: 啊，
2: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1: 怎么呢？
2: 我也结婚了。
1: 哦，这说咱俩人是
2: 嗯
1: 同喜
2: 同喜。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1: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2: 我呀，
1: 啊，
2: 10年前结的婚。
1: 哦，是是是。
2: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1: 我11年前结的婚。
2: 嘿

0: 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1: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我爱人今年39。
1: 哦，39。
0: 你爱人今年
1: 28。
0: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1: 哎，28。
0: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1: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0: 我爱人呢？
1: 啊，
0: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1: 哦，是是。
0: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0: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0: 哎，高不到哪儿去。
1: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0: 他是小学教员。
1: 嗯，
0: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1: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0: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哎，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0: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1: 嗯，
0: 我爱人是圆乎脸儿。
1: 哦，
0: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1: 我爱人是鸭蛋脸。
0: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1: 按说
0: 说呀，
1: 漂
0: 亮也漂
1: 亮
0: 不
1: 到
0: 哪儿
1: 去。
0: 又来了。行了，
1: 嗯，
0: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1: 嗯，
0: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嘛。
0: 嗯，
1: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0: 高那么一丁
1: 丁
0: 点儿
1: 就是
0: 了。是了，对，高一丁丁点不也比高吗？明白了，合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1: 老刘啊，
0: 哎，
1: 你还得给我道喜。
0: 又什么事情啊？
1: 我都有一上3年级的男孩了。
0: 哎呦，是啊
1: 啊！
0: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1: 为什么？
0: 我也有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了。
1: 啊，这说咱们是
0: 同喜
1: 同喜。
0: 又来劲儿了。哟，
1: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0: 我们那孩子
1: 啊，有多高了？
0: 那个，哎，也就到。

0: 半小时，
1: 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0: 嗯，
1: 老郭呀，
0: 啊，
1: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呀，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0: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1: 是啊，
0: 去年呢，
1: 嗯，
0: 我打了场摆子。
1: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
0: 嗯，
1: 两天发一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一天犯一回呀。
1: 是啊，
0: 嗯，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发起一回我就得仨钟头啊。
0: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1: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0: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1: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0: 60多度了。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0: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1: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0: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1: 好了，
0: 又转伤寒了。
1: 哎，比不了，好吗？药子转伤寒了。嘿，哎呀，
0: 嗯，
1: 老郭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0: 哦，
1: 说我这病不好治。
0: 嗯，
1: 我是病入膏肓。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1: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0: 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1: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0: 我下个台阶儿都要歇8-9回呀。
1: 啊，
0: 两层的，
1: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8-9回呀。医生最近告诉我，
0: 嗯，
1: 让我得好好注意。
0: 哦，
1: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0: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1: 哎呀，
0: 怎么意思？
1: 哎呦呦，
0: 怎么回事？
1: 不好。
0: 嗯，
1: 我觉着头发晕。
0: 哦，
1: 眼发灰
0: 啊。
1: 哎呀，手足冰凉。
0: 呵，
1: 四肢麻木
0: 啊。
1: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哎呀，不好。
1: 怎么样啊？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
1: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啊。

0: 是笑容啦。
1: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5: 新的一周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我们在早上的7:05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啊。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呢，未来10天，镇江仍然是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啊，只有在8号前后呢，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到时候呢，气温有望是短暂回落到25度到32度，会带来些许的清凉。其他时间段的午后到上半夜，虽然容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是最近的雨水还是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温度呢持续稳居在35度以上，最低温度也维持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这个节奏呢是没有丝毫的松动啊。本轮的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长，强度大，紫外线辐射强烈啊，要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的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果要外出的话，务必要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随身携带防暑药品。特别是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群体，更要格外注意，谨防热射病和高温诱发的基础疾病的加重。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8月3号啊，新的一周的开始，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是在37度到38度。明天4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最高温度是在36度到37度。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啊，在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今天的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来听到这首周杰伦的甜甜的。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的七点十一分，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啊，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为了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破解宝妈群体的办事堵点，在我陪群众走流程医保服务提效能专项行动推进过程当中，市医保局聚焦孕产妇的专属需求，创新打造宝妈找宝妈医保陪跑特色服务品牌，让医保惠民政策从纸上真正的落到群众的心里。近年来啊，我市在生育医保惠民政策上持续加码，先后将抚育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创新落实无痛产前基因检测，采集降价叠加医保报销政策，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实现政策范围内的零自付，人均减负将近3000元。全市呢还打通了经办壁垒，实行省内。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1，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进入三伏天啊，陆续有市民呢，因为受不住烈日的考验，进了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美容中心接诊的数据显示呢，最近十多天啊，因为晒伤就诊的患者较平日增加了40%到50%，其中呢，以中青年户外工作者以及旅游人群。

居多。医生提醒啊，容易过敏体质的人群啊，日常除了做好全方位的防晒之外，还需要格外留意光敏性食物带来的诱发风险，谨防接触后诱发日光性皮炎，加重肌肤晒伤不适。镇阳气渡呢，是连通镇江扬州的重要的过江通道，连日来气渡工作人员不畏烈日，不惧这个酷暑啊，全力的保障跨江车辆旅客安全有序渡运。烈日高悬，气渡码头江风裹着热气扑面而来，镇阳气渡镇江站的坡道工们，他们身着反光的安全背心，头戴遮阳帽，戴着冰袖，站在坡道核心点位引导车辆有序排队，平稳的上下渡船，并且指挥车辆对准，检查轮档固定。闷热的船舱内的温度呢，一度逼近50度，往往工作几分钟就要出一身汗了。而工作人员检修的工作，每小时每个部件都要检查一次。对于气渡人来说啊，夏天是

我们再来看到一场骗局啊，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办一张所谓的难民卡，国家就会白送你350万元，你会相信吗？最近呢，镇江经开区的张女士呢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一场离谱的天降横财的骗局。好在警营联手及时出手，才帮她规避了涉嫌洗钱的法律陷阱。数月前呢，家住姚桥镇的赵女士呢偶然结识了自称有特殊渠道的张某，对方神神秘秘地向她去兜售某某银行的难民卡的项目，声称啊办卡就能够拿到350万元的高额额度，只需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家庭住址等等全套的个人信息，哦，被这个还要再帮忙介绍几个人一起领钱，这笔巨款呢就能落到自己的手中。被白拿350万的说法冲昏了头脑的赵女士没有多想，就按照对方的要求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交了出去。之后呢，张某将一笔3万元的钱款打进了赵女士的账户，告诉赵女士这个是善款的一部分，要去银行取出来。张某完全啊交代完这个赵女士之后呢，还备好了这个假病历和一份假扮的重病外甥的眼缘，以备银行核查。前不久，赵女士呢拿着银行卡和假病历到银行取钱，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感觉出了异样。警营联动啊机制启动之后呢，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查赵女士的手机，350万元的难民卡骗局当场现形。原来这3万块钱呢是涉嫌赃款，如果不是工作人员警觉，那赵女士不仅会亲手帮骗子洗白这笔钱，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面临法律责任。姚桥派出所民警韦山民警提醒，保护个人财产安全，首先要保护好个人的信用安全。像咱们的这个身份证啊，包括银行卡卡号，还有我们的家庭住址啊，是千万不可以告诉这个陌生人的啊，以便我们的这个银行卡的用卡安全。好，此刻时间我们在早上的7:25，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浪漫手机》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有网友狼牙就说了，35年啊，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还有亲生父母35年的寻子痛苦。有网友爱读书直言，这代价难以平复一家人的伤痛。网友听风认为，犯罪成本过低，呼吁在拐骗儿童罪当中增设长期隐匿、造成骨肉分离等加重情节，使量刑与伤害相匹配。有人会说啊，为什么拐走孩子35年，量刑只判3年？浙江武联事务所张建奇律师表示，本案呢最终以拐骗儿童罪认定，而非拐卖儿童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量刑法》第240条，拐卖儿童罪需以出卖为目的，起刑点呢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拐骗儿童罪呢，根据刑法的第262条，指采用蒙骗、利诱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其法定这个量刑呢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于王某的行为在案件过程当中的证据未能证明其具有出卖目的，故事用的是拐骗儿童罪的罪名。在网友狮子妈咪看来呢，法理的逻辑是闭环了，可是情感的账怎么算呢？那对父母横跨大半个中国寻找的35年，孩子被谎言包裹的半生，这些毁灭性的痛苦在判决书上轻飘飘地翻篇了。我们的愤怒呢，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这种低成本作恶与高代价受害之间的巨大鸿沟。还记得之前的孙海洋案吗？偷走孩子2个孩子14年的时间只判5年，到这起案件拐走婴儿35年只判3年。很多拐骗儿童案在存在量刑偏轻的争议，无数寻亲家庭的血泪摆在眼前，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完善立法，呼吁加大对拐骗恶行的惩罚，给无数破碎家庭一份真正的公道。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依托信息的比对、 DNA 的数据库、人像溯源等等数字化手段，跨越数十年的线索能够重新的串联，很多石沉大海的案件迎来转机。妥善使用技术工具，让更多的离散家庭拥有更多重逢的可能，实现天下无拐的美好愿景。重点是在于对拐的重拳出击。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前段时间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这样的1990年发生的这样的一起拐童案，最近告破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任素汐的这一首《亲爱的你》呀，马上回来。

这几天啊，很多人家的空调呢是日夜24小时不间断，但是这两天呢，在徐州啊，最高温度也是超过了35度。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中呢，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呢，是来自地板之下地暖这个管里面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的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呢，是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了，但是井巷内的这个积水啊，常年是保持在19度左右，且是不断流的，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呢引到了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中降温。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的系统成功之后呢，计划大面积推广供冷方式。也就是说啊，以后不仅仅是可以有这样的供暖了啊，当然只有是咱们这个徐州的朋友能享受到啊，这个集中供暖，那以后也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供冷服务了。我们再来看到，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呢，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那么今年暑期档的中外的影片陆续上映啊，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等多种类型。最近有没有为这个票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呢？有没有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电影呢？此刻我们在早上7:45，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城市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江苏2026年的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也全面启动了。今年在以往基础上，江苏推出了一项新服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实现共同借款人的线上办，借款学生现场签，让异地就读学生和外出务工家庭呢，不再需要来回奔波了。最近在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的 CPPI 排名当中，也就是绩效指数，福州港呢从全球的400多个参评港口当中呢脱颖而出，登顶榜首。最近大家买榴莲啊，都会发现这个榴莲的价格和往年相比呢，要稍微便宜一些。那么眼下呢，大批的新鲜采摘的东南亚的榴莲，通过搭乘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啊，这个国际冷链货物列车，以更加快的这样的一个时效，通达全国的消费市场，不断丰富了国内的生鲜供给。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呢，云南进口的榴莲31.9万吨，货值达到96.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58.2%、46.5%，进口量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榴莲进口总量的近30%。其中呢，经过中老铁路进口榴莲呢，会达到13万吨，同比增长39.9%。中老铁路啊，已成为东南亚鲜果运输这个重要的陆路通道，依托中老铁路和西部的陆运新通道互联互通，多式联运的联动方式，从云南口岸进口的榴莲可以直达昆明、重庆、成都等等国内的大型的榴莲交易市场，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好，我们在早上的7:47啊，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我们现在在早上的7:48，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格的这首《梁山伯与朱丽叶》，马上回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好，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的这个天气呢，都是基本上高温稳居在35度以上。所以外出的时候，特别是上午10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个高温时段，如果要进行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的措施啊，随身携带一些防暑的药品。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呢，在这个时候要格外注意，谨防热射病和高温诱发的基础疾病的加重。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具体天气，今天是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到38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是星期一，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啊！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6: What time is it now?
7: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十天镇江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副热带高压牢牢控场，只有八号前后有一次降水过程，届时气温有望回落到25到32摄氏度，带来些许清凉。其余时段午后到上半夜，虽然易出现分散性对流天气，但雨水难改高温基调，最高气温持续稳居35度以上，最低气温维持在27度左右，从早热到晚的节奏没有丝毫松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38度左右，最低气温26到27度。
6: 四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8度左右。五号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6度左右，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收听本期的国风小赏。当我们沉浸在悠扬的国风旋律当中，